我们待在一起，接下来的节目就让音乐和声音陪伴你一起把这一晚过得很好。首先由我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。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没有嘉宾朋友，我们将带来本期的热门歌曲鉴赏。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，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，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.ma@radioadelaide.org.au 与我们产生互动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选送过来的一首歌，来自扎西平措的和索兰泽的一首藏族的情歌，叫做《拾钗情书》，希望您能喜欢。

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.5FM 的中文节目，我是主持人Leo。 刚才呢我们放了三首歌曲，那么我突然想起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许嵩的歌曲呢？如果当时是一首非常好的歌，我小时候，但是上初中吧，初中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《如果当时》。那现在有一个《如果当时2020版》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一下，现在被人改编了之后的《如果当时》跟我们初中的时候听的那个《如果当时》是一样的感觉吗？

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.5FM 的中文节目。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想要在我们的电台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您的亲朋好友，欢迎您随时发送邮件至 leo.ma@radiooutlet.org.au 与我们产生互动。另外呢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我们的节目从上上期开始 之后的每一期呢，我们将会在这个每周四的晚上7点钟还是直播的时间之外，我们每周的周天晚上8点钟会加播一次我们的节目啊，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录播，就是会在周天晚上的8点重复播放。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放的歌很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 比方说你来不及周四听到，你周天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说不定能听得到呢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多踊跃发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的有一个听众朋友们叫 Jenny， 他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，来自那英的《醒时做梦》，那把这首《醒时做梦》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。

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.5FM 的中文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Leo。 转眼间呢，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了尾声，今天我们带来了1,2,3,4,5,6,7,8,8首歌曲，那么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